0: 可以插入。
1: 一会儿我再给一个。
0: 解除一年你投入装的送。
1: 那会儿我应该是给他那个车上的现在还有配件，那都在给我送好 four tires。
0: Every 21, 6-1.